0: 电摩托车。
1: 电摩。
0: Can we confirm registration on a van or not?
1: Sure. 电摩托车还告白。